0: 希望义工社深耕上虞公益事业十余载，尤其关注对未成年人的品德培养。本次多方携手成立中国公益小天使，上德崇德分队，将秉持崇德立身、善行育人理念，为少年儿童搭建公益实践平台，引导孩子们在志愿服务中涵养品德、增长本领。 活动中，区供电公司同心向光项目负责人、新梦义工社社长、学校校师等都对小志愿者们寄予厚望，希望同学们心怀善意，把志愿精神融入日常学习生活，做到知行合一，用小小行动传递大爱。小小志愿者满满正能量。 上德崇德分队的成立开启了校企社会组织协同育人的新篇章。下一步，同心向光志愿服务项目将持续开展各类青少年公益实践活动，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社会，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让志愿微光汇聚成照亮剩余的温暖光芒。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 专业测试平台可为人形四足机器人等产品提供从硬件性能、软件算法到场景作业能力的全链条检测验证，大幅降低企业测试成本与周期。指挥中心依托数字孪生技术
2: 的四季鲜果共赴中心项目正加速推进建设。 记者在位于丁宅村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百余名建筑工人分布在各作业面同步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有序的建设景象。该项目村民人均收入达5.5万元。四季鲜果共赴中心投用后，将进一步提升片区服务配套能级，为丁宅乡深化农文旅融合，推动全域共富注入持久动力。
3: 为筑牢本地农产品稳产保供阵地，拓展农旅融合新业态，长塘镇高标准推进大通农源建设，着力打造。
4: 团长，刘鹏举来了，非要见你。我说有什么事明天再说，他不干，他说不见你他就不走，和那赖皮狗似的。
5: 让他进来。
3: 是。 进来吧。
6: 哎。 谢谢。

团长，我错了，你就给我条活路吧。这两天大家都知道了河南那边的惨样，都拿我出气呀。刚刚又把我们龙头打了一顿。上次的事儿吧，我知道确实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也没有办法。那黑木跟我说，我要是不配合他，他就。

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现在觉着这个弯儿绕的挺好，汪主席给了番号，我现在是和平建国军新四师。汪主席啊，哎，看这儿，还给划了地盘儿。日本人啊，给了武器，崭新的。我现在人马又到了2000多人，齐梦龙也投奔过来了，在我这儿是个副师长兼他的团长。哎，我说老陈，要不你也过来吧？我现在跟山下聪混得挺好，我在他面前说说好话，给你一个好职位。
1: 还得意呢？
0: 啊，
1: 我今天来是特地告诉你，日本人必败无疑，你要提前做好准备了，往我这边靠吧。
0: 不是，日本人不是把美国人给打败了吗？哎，香港也让日本人给占了。
1: 你是真不懂吗？
0: 啊，
1: 听说日本人袭击了珍珠港，重庆的高官都开酒庆祝了，连蒋委员长都高兴得不得了。
0: 为什么？哦，他们要投降了。
1: 是蒋委员长他们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0: 啊，
1: 日本的国力和美国没法比啊。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考虑，打败日本以后，谁会跟我们争地盘？
0: 谁啊？啊，不是。你就直接说吧，
1: 共产党。总之，我提醒你啊，不要和日本人走得太近了。还有，只要你打共产党，不管你是华北的皇协军，还是南京的和平建国军，蒋委员长都不会亏待你的，明白？
0: 不是，你以前好像跟我说过这话。
1: 我是说过
0: 啊。
1: 啊，你记得吗？
0: 我记得。哎，果真要是这样，老陈，你得多到我这儿来跟我说道说道，我都听你的。

0: 老百姓那就有救了，
1: 全够了，
0: 是不是？
2: 全够了。
0: 嘉盛，
3: 哎，
0: 你来部署一下作战。
3: 好，支队决定啊，在距离鲁甸据点6里处设伏。
0: 这个地方呢，已经可以看到鲁甸据点的炮楼进入阵地，
3: 挖好掩体，做好伪装。
0: 是。

0: 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2: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宝宝吃饱了吗？
0: 吃饱啦。
5: 来，给您打包盒。

0: pengetahuannya gitu kan, bisa membimbing gitu Bu, bisa satu apa sih, satu instruksi lah gitu Pan. Intinya bagus banget lah buat saya dan tim yang lain di bawah. Itu yang membuat saya nyaman itu seperti keluarga di situ Bu.
1: 这次我们所建的新的唐人街，你看这全是中餐馆，对，而且是全国各地各种各样的美食，你都可以在这里找得到。满街都是中文。这还有个塔。针对行业发展痛点，我区聚焦宠物服务赛道短板。
2: 探索制定本土化宠物洗护、寄养、美容等细分领域服务规范，整治低价内卷、服务不规范等乱象。行业乱象是有的，像有些同行的话也会有这种价格战。虽然说就是从业人更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不忘初心，我们还是要以技术为主，踏踏实实地做自己的这个工作。
1: 同时，我区通过政企联动、校地合作、技能培训等方式，常态化开展宠物专业技能培训，推动行业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转变。此外，积极招引“宠胖胖”综合服务平台，玩拍人宠摄影等新业态项目，丰富宠物服务供给。下一步，我区将持续完善行业。

0: 才香嘞。
1: 亮亮，
2: 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机。
3: 这个就是政府给刘丽君配的车，只要跟上。

0: 我一定特别的好看，可是我死活不戴，因为我那会儿觉得这条头巾太难看、太土了，我觉得特别的遗憾。我那个时候怎么那么……
1: 做好我的本职工作了，我一直在跟徐总保持联系。
2: 刘董这次和银川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
0: 所以我这边不知道。
2: 高玉洁办事处都成立了，这么大的事情，徐总会不知道？
0: 你可真行。
2: 出去吧。
0: 好的，邱总。

0: 怎么这么卖力气啊？累不累啊？不累，媳妇儿，我告诉你啊，
1: 刘董，谢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你不用谢我，要谢呢，就谢谢王荣斌教授和你那个助理。
2: 我助理高玉洁，
1: 他去我那守了我好几天，人老实，手脚勤快，我就喜欢这样本本分分做事的人。
0: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祝我们合作愉快，合作愉快。老板，您一口气签了5家酒庄，
3: 一上来就要黑比诺，
0: 还要稳定供应，这个要求可不低啊。一是考验他们，二是尊重市场，我要用娇贵的黑比诺。 为产区在市场上杀出一条血路，
3: 黑比诺的消费者以专业人群为准，一旦获得他们的认可，将会带动整个华南的葡萄酒圈子，会让他们对荷兰山东路产区有一个全新的认知。您想得很长远啊。

0: 张扬，抓紧时间把会议室收拾出来，召集所有部门集合，启动五号预案。我爸曾经跟我说，每一粒葡萄都有它的命数，霜冻、虫灾、病害、狂风暴雨，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我们。今天我们遇到的霜冻，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但我们没有退路。 我们不认输，辛苦大家了，离霜冻没几个小时了，麻烦大家抓紧，能保多少是多少。今天晚上不管结果如何，我一心在这里。谢谢大家。好，给我支援子，支援子。
1: 我不管你花多少钱，用什么办法，就是抢。
2: 也要把工人给我抢回来。邱总，霜冻马上就来，蜕皮诺怎么办？这样，咱们分头行动，你带着工人去抢收，我去宁夏大学找专家过来。我要收集全部的收入进去，然后分析一下。我是行政兵，霜冻期限到了，我需要准确的时间。 我们要动员更多的群众去帮助酒庄，人越多越好。好，大家注意，今天首都工作听我说。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只有一件事情，抢收。但是依靠人工太慢了，我们需要协调各个部门，调集更多的大型机械支援酒庄。听明白没有？
3: 明白。

0: 来不及了，来不及了！喂，这儿守着，你们赶紧去下个园子。来，
1: 齐叔，这会人手不够啊。齐路，请你
0: 来了。齐局长怕你们人手不够，派我们过来支援。抢修的机器呀，都在路上了。
1: 谢谢。
0: 宋茂叔，
2: 哎，
0: 咱们怎么干？
2: 你跟我来，快走！
1: 谢谢。
3: 秦局长，喂，秦局长，摘着呢。什么？烟熏。
1: 烟熏。
3: 啊，知道了。
4: 胖婶儿，乔小婶儿。
1: 哎，来一下。
5: 快快看看。
4: 帮忙找点柴火，烟熏保温。
1: 烟熏保温。
5: 哎，好。
4: 多找点柴火，
1: 烟熏保温。
5: 那个大花，把双眼环放一下。
6: 救命！
5: 谁家有柴火？赶紧回来找保暖。
7: 对，还有柴火，烟熏保暖。
8: 同志们，协调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通知局里各个部门，我们一起去一线帮忙。
9: 是。

0: 我们已经尽力了，现在损失已经降到了最低，你别难过了。会有办法的，一定能想到办法。人工埋土，太慢了。20多年了，我们这儿一直都是这么做的。当年二厂的葡萄园就是因为一场霜冻遭到了灭顶之灾。
1: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2: 这不小子不接电话呀！
3: 星星啊，你们那边怎么样啊？
4: 这次教训很深刻，一场霜冻险些葬送了我们整个产区。
3: 但是今天在这里呢，我不想批评大家，反而我想衷心的感谢在座的每一位，
5: 因为在这场救灾应急的保障行动当中，没有一个教练组。
3: 尤其是正阳同志，为了争取抢收机，亲自跑到人家生产厂，软磨硬泡的把机器要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正阳，同时，也送给在座的每一位。这个事情呢，算是过去了，但是事情可以过，工作不能。
2: 所以从今天开始，
3: 成立一个微型的气象监测站推广专班，负责联系宁夏大学葡萄酒学院，尽快用先进的手段来减轻天气因素对咱们产区带来的不利影响。
2: 事情经过就是这个样子。哦，好，那就好。你们要有什么困难，一定要跟我说啊。
0: 行，那我先挂了。
2: 好。
0: 回去吧，这次我们抢救及时损失还不算大，最重要的是保住了那30亩的黑比诺。
4: 我在想，为什么要往厂子想？
0: 当初你为了推广厂子行，先和玉洁闹翻了，后来整个石头村都起来反对你，你忘了？
4: 没有，我在问我自己。
0: 你在琢磨什么？能跟我说说吗？
4: 我在想，我要采用另一种。
0: 另一种？
4: 等着看吧。
0: 嗯。

0: 你把话说清楚一点。很多葡萄酒庄的黑比诺都受到了影响，很可能酿出来的酒达不到市场要求，强逼着他们拿出来也是个问题。咱们要不要换一个品种，及时止损？不用换，这倒是个机会。人品见酒品，我倒是想看看，这帮酿酒师和酒庄会怎么做。
1: 您是想借此机会优胜劣汰，筛选出最值的、信任的合作方啊？
2: 对，这些年没白跟我。那，您说他们政府那边会不会干预这个事情？
3: 你是说秦局长？
1: 是啊，毕竟他要留下你的决心是很坚定的。
2: 咱们静观其变吧。
4: 局长，我总觉得。
2: 关于霜冻这个事儿，要不要跟刘总那边沟通一下？啊，我知道，有很多酒庄庄主都跟他签了黑比诺的合约，但照这样发展下去，这些生意肯定要完。我是想，
5: 咱们好不容易把人家刘总请过来，不能让生意就这么黄了呀。
2: 我觉得恰恰相反，如果现在政府介入的话，这个生意才会黄。
4: 您说这刘董直接换一个葡萄的品种，再跟酒庄庄主重新签一份合约，不就行了吗？这样而且是双赢啊！正阳，你觉得刘立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6: 女强人啊，品酒师出身，凭借一己之力成为了华南地区最大的红酒经销商，这么多年来都没有人能撼动他的地位，对红酒的品质要求近乎苛刻。
2: 有能力，有手段，更有远见。你觉得像他这样的人，会不知道霜冻要来吗？会不知道霜冻对黑比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4: 您的意思是，这刘董早就知道这个情况，故意没有任何表示？
6: 难道他是想……
2: 我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插手。 反而会适得其反。局长，现在麻烦的是，刘董他人不在银川，之前跟他合作的那些酒庄庄主啊，全部因为黑比诺的事情找到咱们这儿来了。我是真安抚不了，这怎么办啊？没事，你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来。就说这些话都是我说的，我们把人给他们请来了，剩下的就看他们自己的本事了。
6: 难道说我们还得把饭推到他们嘴里去？
4: 局长。
7: 您明明是不能帮这个忙，那要这样讲的话，这黑锅不就是您背了吗？还不错，黑比诺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告诉大家要抓紧啊。好的，
8: 邱总。
7: 邱总，嗯，你等我啊。
8: 是的。
7: 有事儿吗？
8: 有。那站这儿多长时间了？站了有一小会儿。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呢？因为以前师傅说过，当庄子出新酒的时候，庄主与酿酒师的沟通非常重要，不容许被打扰。
7: 对了，刘董那边有消息吗？
8: 刘董那边说两个月以后到银川，我刚刚跟欧阳庄主已经沟通过了，他马上就过来。
9: 听力背景批下来了，康阳小镇一期工程将会在本月中旬正式动工，包括康阳医院、道路、基础水电设施。接下来我宣布一下康阳小镇领导小组的名单，组长由我亲自担任，副组长郑阳、雷克凯。
10: 干嘛呢？做实验呢。
9: 你个酿酒师不待在发酵车间里做什么实验？
10: 浇水啊。
9: 来找一星的吗？
10: 来找你的，刘立军董事长给我打电话了，问那个黑比诺的情况怎么样了。
9: 黑比诺受霜冻影响，口感吧，比往年是差一点。
10: 就是咱们能不能跟刘立军董事长说，这批黑比诺是在霜冻之前才摘的？
9: 不行，安南，我今天把话放这儿。
0: 这事儿就算易兴同意了，我也不会同意的。听明白了吗？
1: 婷，我发现你就是一头倔驴，你。我这叫原则。双浪的事情，刘董肯定知道。黑笔诺的交规是众所周知的，所以瞒也瞒不住。
2: 瞒是肯定瞒不住的，刘丽君的嘴巴多刁啊！只要他一入口，什么都知道了。
1: 那就什么都不做。实话实说，本来嘛，干我们这一行就是靠天吃饭的。
2: 我相信刘董，他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他会理解的。这些天呀，我一直在打听，谁家的黑笔诺是霜冻以前采摘的。
1: 谁呀？你记不记得那个闽山胡建明？
2: 我记得他，他这个人很有想法的。其实有想法，我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个人精。咱们两家。
1: 非得等着全部成熟统一采摘，
2: 有他家，有霜冻之前采摘的黑笔诺。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好了，葡萄来了，咱们两家一人一半。但是我担心齐璐。妹妹，什么时候了？现在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时候。刘丽君只在整个产区选择五家酒庄作为合作对象。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五家酒庄以后就是整个产区的中流砥柱，产品可以直通华南。
3: 生意，有生路才有意义。
2: 都关门大吉了，谁还在乎你那些追求啊、原则呀、梦想呀？

0: 想想，我们昨天是不是做实验了？那个叫做渗水实验。我们这个地是沙石地，透水透气。再想想，到了几桶水，
1: 两桶吗？你一桶我一桶。
0: 两桶水都不会积水，是不是？
2: 真是累积水呀！
3: 秦哥，
2: 你就是老厉害了，你怎么省大劲了？
3: 可不是嘛！哎呀，秦哥，以后是省力气，效率还高了嘛，对不对？

0: 这个奇工这个办法太好了，这以后双渡啊，咱们再也不用发愁了。啊，可不是，咱再也不用。
1: 看一眼陈厅长。
2: 好，我现在联系。
0: 哦，不用不用不用，直接去。
1: 这样合适吗？
2: 陈厅长的脾气呢，我知道，你要是给他打电话，他肯定不让你去。
1: 退下来了就得有退下来的样子。
3: 我打算把他印成小册子，感兴趣的同志可以内部传阅。
4: 陈厅长，我呢倒是有一个小建议。
1: 哦，说来听听。
4: 能不能匿名的方式上传到咱们的贴吧里？
1: 匿名？
4: 对，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提出建议，这样呢大家不会因为您的身份而感到压力，反倒啊可以关注到这个建议的本身。
0: 听上去不错，那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好。
5: 你要带我看什么呀？
0: 我的新实验。对抗霜冻版毒龙珠。你看啊。
5: 拖拉机从这边一路移过来，土就盖上了，比人工快多了。哦，
6: 我听明白了，所以你这个对抗霜冻版毒龙珠有了它之后，就不用这么多工人了。那当然了，我跟你说啊，我可算了一笔账，相同品质的葡萄酒，成本至少能下来20%。
5: 挺好，怎么了？不高兴啊？
6: 没有啊，就是挺好的。我可能有点感冒，我先回去休息一下。
5: 感冒？

0: 那以后咱都没工作了，那这以后不至于吧？咱们跟了老庄主这么多年，怎么可能真没活干？
1: 那你跟我说，咱还能干啥？专业的咱干不了，咱们种了半辈子葡萄了，那如今那葡萄园也不需要咱了。反正我是没在那儿待着了。
2: 哎，要不咱去别的酒庄干吧？
1: 这园子里头又不止一星一家酒庄，
3: 对，是
1: 吧？咱去别的地方干去，
4: 就是嘛，
5: 别的地方干去，
1: 咱上哪？

0: 干呀？
1: 对，就是二哥，
0: 对吧？
2: 对啥？对啥？对啥？说实话啊，人家齐龙发明那个是不错，就是因为人家那个好，这个企业肯定会用的。星星酒庄用了，难道别的酒庄就不知道这个好发明？到那时候，整个产区全是机械化代替人工，迟早会推广的，各位。你再看看咱们这些人，你看看咱们这些人，要文化没文化，要知识没知识，能干啥？社会是往前走的。哎呀，与其等到那个时候人家把咱赶走，还不如现在咱们就不干了，对吧？
3: 知道是吧？丢人现眼，
4: 是吧？就是
5: 不是，
4: 你老说不
6: 干。稿子我都已经发了。
7: 我就是要酒，
8: 听不懂吗你？
9: 先生，您醉了，不能再喝了。
10: 您要有什么情绪，能不能别老在我们这发泄呀？
8: 你这是酒吧，你不卖酒，你卖。
11: 如果能够顺利交付，才有希望打开国际市场。
12: 就是啊，
8: 哄我管他。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是那这么多。好，
3: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小心台阶啊。现在我们康阳小镇啊已经出具出行了，我们日后呢，
5: 你们来了。
6: 你做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了把我们找来，衬托出你已经成功了吗？
7: 约翰，

0: 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你说的对。
1: 关注儿童化妆品。

0: 2020年，谢先知团队选育出的《鲁延道六九》等四个精道新品系，插秧后全生育期都用1/1000的盐水灌溉，一直到成熟，亩产最高接近500公斤。这个时候，为节省更多宝贵的水资源，农民主动节水，优选节水品种，精细管理农田的积极性就被充分调动起来。在缺水的黄土高原上，玉米无法生长的坡地，粟依旧可以获得丰收。在贺兰山脚下的戈壁荒滩，采用节水技术种植的葡萄，种出了一个新产业。如今，光伏一体化的空中立体种植、大数据、云计算，通过交易，张银共获得564元的水费补偿，其下切100米。即将在老牛湾穿越晋陕大峡谷，沿河城市高耗能企业的发展，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才是最根本的途径。依据黑河而崛起的嘉峪关，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视为转型发展的重大机遇。这个年均降水量不足100毫米的城市，发展耗水的重工业，在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在上世纪50年代，由于发现了大型铁矿，一个西部最大的炼钢企业九钢应运而生。依托祁连山融雪丰富的地下水和西部讨赖河的丰富水源，九钢的钢产效能、员工人口双双快速增长，耗水急剧增加，九钢到了非改不可的阶段。
1: 这个系统呢是高炉的水冲压系统，现在这里用的水啊都是我们九钢的这个处理后的回用水。这个水呢是焦化厂的分清废水处理完以后的焦化回用水。这个管线呢是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厂处理以后的中水回用到整个这个水冲压系统。
0: 从2010年开始，九钢集团借鉴黄河流域高耗能企业水资源利用经验，连续投入10亿以上的资金，建设了各类节水与污水处理项目设施。
2: 我们目前采用的是全国最先进的工艺，处理完的废水可以达到零排放。
0: 通过合理调整产业布局和结构，推广先进节水技术工艺，黄河流域工农业的节水水平不断提高。2020年，万源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已经大幅缩减为19.6立方米，农业实际灌溉亩均用水量也减少到291立方米。
3: 我种一辈子地，我不种。从我父亲那时开始，就趟这个渠的水，种稻子、种麦子，几天给你放一垄，放3天、放5天，你趟完就扎了，扎就扎个10天8天以后，整再放一垄，1个月就3垄水嘛。哎，幸福得很。你想，人要不黄河水，真的害。
4: 宋庆使者

长安城春明门出城，他在开庐铸剑，周康有师徒也虔诚地取走一瓮清泉，引人循着剑光走向潜流的精神世界。

仆七岁修文，十七习武，二十一上入军，有着皇朝大寇文冲日夜领兵七十来战。此后辅佐杭州郡守为十三部指挥使，寡家青年身经百战，方定东欧，出领郡印，巡驾连场，自是供奉画条，匡扶九弟，家传衣锦，立即司门。

案使者身负宝剑，策马飞跃，苏湖长顺越过这一片被战士撕裂的土地。他看见流民衣衫褴褛，如秋叶飘零，

0: 是见的，下次吧啊！
1: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别买手机。哎，
2: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3: 爸妈没事，咱们去。
1: 好，来，宝宝，
3: 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4: 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5: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6: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空接着回。
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7: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
1: 山镇手拉手创富基地项目成立的第一年，作为共富带头人，杨旭明深感责任重大。
2: 结束啦，如果你也想成为融媒小主播，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大家庭。小朋友，
3: 老师姐

0: 他关心到一个工作作风的问题啊，那很多的村庄啊，因为炒热较量了，都受到了表扬，这形成了一种风气啊。那还有不愿意多交涉怎么办？没办法，硬着头皮跟着多交啊。
1: 不去，不去，哎，有办就交了。
2: 队长，那边已经放完了，要不要再来过一遍？
3: 先让他们睡一会儿，等四更的时候再放。
2: 好嘞。

0: 咱们能打败鬼子，可贫困了。等等，又站岗。哎，张叔。哎，又张哥了哈。别摸我头。
1: 你这孩子。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有啥？认识路条？
1: 认识。
0: 他们这来捞奶奶都认识几个字？
2: 走，去看。
0: 古城县民主选举通告：古城县民主选举指导监督委员会决定，自民国32年7月1日起开始，村区县、县级民主选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执行抗战动员工作，保证取得。
3: 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反亚蛮世保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居住在本县境内的人民，均享有全局权和被全局权。二，等级较低。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云转晴17到24度。张震多云转晴15到23度。
4: 分头行动，灭火器呢？